0: 袁国良便直奔主题，问起了龙主席的牺牲过程。被榴弹所伤，时间就在现场。徐正云说：“
1: 对，都怪我，我那时是他的警卫连副连长，就在他侧后站着。当时距离敌人阵地比较远，处于射程之外，就没注意。但没想到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暗堡，等我发现那个暗堡，刚准备往倒扑他的时候，他就中弹了。”
0: 龙主席那时候刚刚重获自由，思想压力很大，总想给中央证明自己是真革命，还有报答毛主席救命之恩的意思，所以每次战斗都要到最前沿，拦都拦不住。哎，徐正云一脸凝重地说。袁国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即死死地盯着徐正云问：“
1: 徐政委，龙主席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您提到我到沙城的事儿？”
0: 徐正云想了想，
1: 没主动提过，就是在研究开除你们三个的党籍的那天半夜，我特意到他窑里去了一趟，向他询问究竟。我说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国良会叛逃，这里面是不是有文章？
0: 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形势很乱，也很复杂，你就不要问了，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中央过来后，我就到地方工作去了，再没见他。
1: 袁国良一脸哀戚地点了点头，随即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讲了一遍。
0: 听了他的讲述，徐正云的表情终于有些释然了。
1: 其实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咱虽然只见过几面，但从龙主席和玉儿同志对你的评价以及你那些年的表现来判断，我一直都认为你的信仰是坚定的。
0: 磨时间也终于明白了，两眼一瞪：“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嗨开了。其实你刚一走，贺明就给我说这里边有道道，我刚开始也相信他的话，但等中央过来，我到保安接受整编的时候还曾当面问过龙主席呢，他说定论都出了你还问这个干啥，我就当你真跑了。”
0: 接着又说：“
1: 徐政委，那既然这样，就要尽快给组织报告了嘛。”
0: 徐正云点了点头：“
1: 是要报告，边区这块现在是由老高负责，就咱当年在陕甘界的那个老高，他这几天到东边炎黄一带巡查河防去了，等他回来后我就先跟他说说，然后看能不能给周副主席汇报一下，隐蔽战线上的事儿都由他负责。不管咋样，眼下处于抗日统一战线，延安和沙城董长官的关系又一直比较和谐，要过来暂时肯定不可能，所以呀，你就只能保持现状，等候指示了。”“
2: 这我知道，关键是我这事儿只有龙主席一人知情，现在已经说不清了。如果长时间拖而不决的话，眼下倒好说，那抗战胜利之后咋办？您觉得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还能坐到一条板凳上吗？”“
1: 这还不好说，关键在于国民党。”
0: 袁国良痛苦地仰头思索了一小会儿，随即一脸郑重地说：“
2: 我敢保证，再次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很明了，国民党是绝对不会接受党中有党的，即便勉强接受，我们党也不会甘居人下，所以掰手腕是早晚的事儿。”
0: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徐正云才因为第二天一早有会离开了。某时间当晚便没走，二人整整谈了一夜，只将分别之后的点点滴滴，包括雁栖游击队的所有老人手以及锦绣川和马彪的情况都聊了个遍。按某时间说，老人手里面就属谭鹤鸣发展的最好，现在是何防某团的政治部主任，正在随州黄河沿岸驻防，而他则因为口无遮拦、发牢骚、虐杀日军俘虏等一系列错误一直上上下下，光在营长和副营长之间已经徘徊了三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大整编的时候，因为陕甘系干部大多是副职而大发牢骚：“
2: 再扫请老子又回雁栖岭呀！”
0: 所以当场就被抓了起来。要不是龙主席和徐政委极力保救，他今天还真不一定能做到这儿了。当然，他这人向来是犯错误快认。

0: 错也快，加之他从心里也并不是单纯在乎职位的高低，只是觉得不公平。所以当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军官的军事素养的确明显优于他们的时候，便主动认了错，做了检讨。
1: 你这性子真得改，多少年的老同志了，还莽莽撞撞的山大王一样，那哪能行呢？人家中央红军历经五次反围剿，又经过25000里大转移的历练，那些军官个个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咱陕甘系跟人家比就没上过什么硬场子，虽然号称军师，但实际上还停留在游击队的层次上。加之中央刚到陕北那会儿，脚还没有站稳，四面围剿，大兵压境，肯定是以作战为主，那么安排很正常嘛。后来不就好了，老高、徐政委不都重用了，还有安定的老贺、老严，听说现在也都是旅长、团长嘛。
2: 对对对，都怨自个儿，
1: 所以要好好进步呢，动脑子呢，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没文化，你歪好也是高校毕业。其实这在咱共产党的中层干部里边应该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我听说好多团支干部连一天书都没念过，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人家误上事儿了。
2: 对对对，都怨自个儿。
0: 在袁国良面前，模式间一直都是这个样。
1: 不要光对对对，要改呢，
2: 改改改。
1: 哎呀，你当年要是把我引上就好了，那我就犯不了那么多错误了，你的胳膊也肯定掉不了。
2: 你看现场就犯了还改个屁呢，你以为那是赶四请吃八碗呢，我说引谁就引谁，
1: 喊胳膊掉不了，炮弹砸过来你能抱住还是能咋？记住我的话，凡事多用心少用嘴。
0: 他们就这样一直聊到了天亮，模式间才因为要到抗大上课而离开了。袁国良此行在延安总共待了3天，盐水清清，宝塔巍巍，期间他还在徐正云的陪同下分别到抗大和延安大学做了报告，还到鲁邑观看了新近排练的黄河大合唱，参观了延安新市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短短3天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振奋，尤其是所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艰苦朴素、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心里就越加难受了。参观完鲁邑的那天夜里，他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又变成孩子了，7、8岁的样子，在老家的那盘火炕上，母亲就在他身边坐着，一个劲儿的给他碗里夹吃的，韩总对着他甜笑，可就不给他当妈。他一声声的呼唤着妈妈，一声比一声高，一阵比一阵急切，可他就是不答应，只一个劲儿的对着他笑。他哇的一声就哭了，正哭着就被梁玉书推醒了。
3: 咋了？做梦了？
0: 他猛地坐起，慌忙擦起了眼泪，但咋都擦不完。好一会儿他才终于止住了哽咽，满腹忧伤地搪塞了一句：
2: 哎，又梦见玉文哥了。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演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是的，这是音乐之声七夕特别单元半点传情，这里的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你有想念的人，想说的话，现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留言，借一段旋律，寄一份心意，歌曲已经备好，就差您的故事了。此刻替您传情达意，这份问候来自谁呢？看一下
2: 今天这个小时的半点传情，首先要送出的这一位听友，他的尾号是 OQY、嗯、他说刚刚打卡完 13.14 公里，
1: 哇，好浪漫啊，
2: 配速是520，送给携手同行26年的妻子，待会儿就要送妻儿去飞机场了、嗯、祝他们在北京旅行快乐、
1: 哎、北京欢迎你，看刚好是千禧夫妇啊，嗯，配速520，然后携手26年，刚好今年2026年、啊、
2: 哎，真的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跑步软件上面、嗯、你可以自己去设置、嗯、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有人跑出了一个新型，
1: 哇，真好，
2: 对，
1: 这是要付出汗水和努力的、啊、
2: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我们说浪漫，你要怎么送礼物或者怎么安排，怎么送花，但其实真正的用心是在藏在一些细节里面、
1: 哎、对对对，这是要花很多心思和时间精力的，更加的有诚意啊，
2: 哎，是的，再来看一条燕麦富瑞白，他说年轻真好啊，有爱就尽情去表白吧、嗯、跟爱撞个满怀，反馈回来的自己会更可爱的，生命就是要少留遗憾、
1: 哎、跟爱撞个满怀听起来特别好啊、嗯、很生动啊，
2: 其实我今天能够感受到我们听友当中有很多是夫妻已经相爱相伴携手
1: 多年了，
2: 10年的也有，20年的也有，但是好像像燕麦富瑞白说的这种今天来表白的人比较少，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够看到有这个表白的朋友。
1: 接下来这歌就很合适，是当年萧敬腾17岁的时候写的歌、哦、就是满满的少年感、夏日感、海滩感，
2: 哎，就是跟爱撞个梦。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可以爱你真好，
1: 真
0: 可以想你真好，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1: 你别说，天下有几首歌都挺适合作为这个什么牵手成功的 BGM， 像 Beautiful Love 啊，都是挺那样的感觉。
0: 他就是用那种很轻巧的方式，然后让你感受到和你在一起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 真的，在这样的七夕的日子里听这样的歌，真的就是这个甜分和那个浪漫度就拉满了。
0: 是，虽然今天我们是半点的时候送出七夕祝福，但因为可以分享的爱情故事，甜甜的爱情故事有太多了，所以几乎我们每一个小节都在努力的给大家分享。
1: 我们的直播间粘住了，粘住了。
0: 那今天最后来分享这一条，就是看到他这条留言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他日子那种红红火火的状态了。
1: 嗯，说一说。
0: 哆啦 X 梦他说，相识30载，结婚15年，有过不开心，也有过发脾气，生活少了浪漫，但多了平时。到现在出门，他依然会牵着我的手。感谢他的守候和对我的包容宠爱，未来应该继续还会吵吵闹闹吧。锅碗瓢盆交响曲奏起来，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1: 欢喜冤家对抗路夫妇啊，
0: 是
1: 挺好的。
0: 今天真的看了很多，见证了很多大家的幸福。
1: 对，其实这样的就挺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幸福它跟智慧是一样，就像交换之后大家都会感觉自己也就像磕 CP 为什么快乐，就好像自己也谈到了，自己也甜到了一样啊。
0: 是，其实一段感情想要相知相爱相识相守，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的牺牲和磨合，
1: 两个人共同付出。那不要忘了，今天音乐之声全天每一个半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半点传情，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每一个节目在云听直播间来留下您的这样的爱意浓情的留言啊。
0: 9:52，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这首歌是爱情证书。
0: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两个人的抖音，塞小花花和孙小钱。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短发七夕帖里面也给大家留了一点线下的小小福利啊，希望借着这个甜蜜的日子把这一份甜蜜送给线下的各位。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里面它有一段话是说，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
1: 真好，
0: 也借这首歌希望所有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情侣都可以修成正果，
1: 祝大家幸福，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撷取古诗词里的七夕浪漫，把心动写在肩上，寄给远方的他。心动时刻，
2: 诗经正风，也有蔓草，先秦佚名，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爱在七夕，心动每刻。今天每个半点，分享你的爱的故事，我们用音乐为你传情。

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在今天放这首歌应该让很多人心里很有感触。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Vide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们是逃跑计划，哪里是你的拥抱。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熟悉的和声再次在耳边响起，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神仙搭档带着历久弥新的默契温暖重现。从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到默契无间的乐队组合，动人的歌唱复刻着无可替代的美好记忆。8月21号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动听拍档，在熟悉的声浪里遇见永不散场的青春，那些互相照亮共同创造美好的缘分在音符中化作另一种圆满。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

今天是七夕，音乐之声在全天的节目当中，每个小时的半点为你开启了特别单元，叫做半点传情。如果有些话你觉得写在对话框里删了又写，或者酝酿在心里很久没有说出口，就可以交给音乐，无论是惦念祝福还是缺了点勇气的表白，都可以留言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

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市区内的大部分路段呢都是畅通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当然，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参与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北京时间的11: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呢是我们的七夕啊，七月初夕，也是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过一对科普医生，叫做闫于婷和李贺，在互联网上呢，他们是很多网友非常熟悉的协和烟雨医生与贺立烟雨。生活当中呢，他们是从校园一路走来的医生夫妻。白天他们各自坚守临床一线接诊患者与病痛较量，夜幕降临呢，家中两张紧挨着的书桌就是他们的家庭工位。从日常锻炼到饮食调理，从体检科普到肿瘤防治，他们持续更新，将医学知识拆解成普通人都能够看得懂用得上的健康参考。那不少网友也被他们的故事打动啊，说我经常会刷到他们这对科普医生，原来生活当中这么甜。今天呢刚好是中国医师节，遇上七夕，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一下这对医者夫妻的故事。闫于婷在中国医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也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淋巴瘤等淋巴系统肿瘤的诊疗和研究。那李贺呢，则是在天津市南开医院专注心血管疾病的救治。白天他们在各自的医院面对患者，晚上回到家中呢，在两张相邻的书桌前，他们继续回答那些没能走进诊室的人们。两个人并肩作战，互相为对方的科普视频进行审核把关。谈到做科普的初心，闫于婷感触非常的深啊。临床中他发现啊，许多人对于淋巴瘤存在很深的认知误区，有的人将它视作是绝症，消极对待，甚至放弃治疗。但实际上经过规范的治疗，许多患者呢是有机会实现治愈或者长期生存的。闫于婷说，他一天接诊的患者有限，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不了解疾病延误治疗，所以他希望呢用科普给患者面对疾病的勇气。就这样，闫于婷以协和烟雨医生的身份与网友见面，将诊室里一对一的接诊答疑拓展面向全网的医学科普。下班的路上呢，他会回忆一天中患者的高频提问，从中挖掘科普的方向。回到家里之后呢，查阅资料，梳理思维导图，打磨脚本，剪辑录制，反复审核。短短两三分钟的视频呢，往往要忙活好几个小时。闫于婷而言，严谨是医学科普不能退让的底线。有的人可能看视频看到一半就不看了，所以呢，他要确保即使他没有看完，已经看到的片段也不会误导他的行为。坐在旁边的李贺呢，也是常常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啊。他们的视频，他们的科普，普通人能不能听懂？看完之后究竟应该怎么做？比如说高血压，很多人知道自己血压高，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他想，让这个知识被更充分的去利用，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他的人。于是呢，夫妻二人彼此补位，努力在严谨和易懂中达成平衡。自2022年开启科普之路之来呢，他们累计发布超千条科普视频，李贺还用将近4年的时间打磨完成了中国人的血脂管理指南。

学生时代成长为医生，从恋人变成夫妻，在严玉婷的记忆当中呢，两个人做的最多的事就是一起熬夜并肩奋斗，虽然忙碌却从未怠慢彼此。用李贺的话说，两人之间最大的浪漫就是性格互补，有共同的远大理想，也能过好当下的柴米油盐。医生严玉婷和李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医生的一个微小判断有时就可能影响到患者未来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在行医生涯当中呢，他也曾经遇到过一位改变自己的患者，那是一位70多岁的退役老战士。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淋巴瘤晚期了，出现了严重的腹水，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的危险。那从医学数据判断呢，获得良好治疗结果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老人却十分的乐观，他告诉严玉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继续留守收听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啊，目前呢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524米，南滨大道由北向南圣地大道附近缓行522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32，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送你一朵小红花。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个16年双向奔赴爱和希望的传承的故事。16年前，于献国纵身跃入江水，救下了年仅2岁不慎落水的郑岩。今年呢，郑岩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昨天一早啊，郑岩办完报到手续，第一时间呢就给于献国发去了消息，说：“于伯伯，我到北大了，校园环境真不错，我和妈妈打算下午去未名湖边逛逛。”故事要回溯到2010年的8月15号，彼时位于浙江台州市的椒江两岸通行呢需要靠轮渡。于献国一早前往7号码头，准备搭乘轮渡到江对岸上班。当时呢，他走在码头的引桥上，突然间就听见咚的一声闷响，一开始呢还以为是什么西瓜或者重物掉进江里了，紧接着呢就听到旁边有人说有小孩落水了。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曾是海军的于献国看到江面上仅有一小撮黑发浮在水面，孩子随时会彻底沉没，他径直跳入江里，用尽全力托举落水女童。岸边群众呢也顺势伸手接应，合力将孩子平安救上岸。之后于献国没有多做停留，简单的回家换了一身干爽的衣物，便照常前往单位上班。后来郑岩的父母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于献国。面对感恩与酬谢，于献国只说救人是顺手的事儿。他谢绝了现金红包，只收下了承载着真情的锦旗。这份恩情呢，郑岩一家从来都没有忘记。16年间，他们从来没有间断与于献国的联络。过年过节呢，父母都会发短信问候，也经常走动，相处的就和亲人一样。每逢学业进步，人生关键节点呢，郑岩也总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于献国。今年郑岩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他第一时间向于献国报喜。于献国也坦言啊，他能考上这么顶尖的学府，我们全家也都由衷为他高兴。7月20号，郑岩收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依旧是第一时间呢将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献国。郑岩表示，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的心愿，比如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急救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的人。这印证了那句话，扶爱出者爱返，扶往者扶来。 真的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善缘啊。那么我们的送一朵小红花依旧在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故事，也可以来点播歌曲，想听的歌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互动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这首来自容祖儿《小小》。

0: 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公众号，我是本瑶。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的沿河西路有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12米，缓行551米。

0: 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638米。南滨大道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七里铺大街，拥堵509米，缓行152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为缓行路段，缓行321米。黄南线由南向北从方塔路到黄河湾路，当前也为缓行路段，缓行23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男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8度，天气晴，东风一级。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那么即将呢大学生们就要告别假期的松弛与惬意，哎，载着期待与憧憬，我们就得重新奔赴校园的方寸天地了。新学期呢也是翻篇后的全新起点，是褪去青涩后的稳步前行，更是为梦想蓄力，为自己增值的黄金时光啊。所以呢在新的学期呢，希望同学们都以学业为本啊，我们得制定新的学习目标了，拒绝盲目跟风，哎，结合自身的专业和发展方向，制定具体可落地的目标，比如顺利通过英语四六级，考取一项专业技能的证书，哎，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好的学习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啊，比如说这个刻意练习法啊，它的具体步骤呢是明确目标，制定计划，专注练习，及时反馈，调整改进啊。还有呢一些康奈尔笔记法以及学习金字塔，费曼学习法，大家呢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啊，甚至呢还有这个思维导图法。那么我觉得在新的学期呢，建议啊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积极的参与一些实践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加入适合的社团、学生会或者是志愿者团队，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的协作能力。那么也要有这个入团入党的一个意愿啊，可以主动的去了解这个团党组织的一些相关要求，积极的参与志愿服务、主题学习等相关活动，规范自身言行，提升思想觉悟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经常跟大家强调啊，就是千万变得叮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么新的学期呢，还是希望同学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啊，我们去摆脱假期熬夜赖床的作息，固定起床和休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精力应对课堂和学习，每天呢预留1到2小时自主的学习时间，远离手机诱惑啊。再一个呢，学会管理情绪，大学生活呢难免会有这个迷茫、焦虑、失落的时候，也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学会合理的宣泄，哎，跟同学们呢一起出去逛一逛，谈谈心，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一些好友聚餐，我觉得呢都是非常能让人放轻松的一些活动啊。那么在新的大学生活呢，也是希望呢同学们可以有新的期待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说到了，那么新的学期呢希望自己瘦10斤看来又是减肥党一名啊。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进行这个身材管理的话，无论是饮食呀、熬夜、作息，你都得去调整啊，就是缺一不可。其实你早睡早起真的会让我们的身体代谢的非常快。那么人的身体的代谢时间呢，就是在晚上的10点钟，你得入睡啊，11点到12点真的是一个代谢的黄金时期。如果你坚持早睡一个月，你会发现你的体重绝对会轻很多啊，这个是我本人实测的啊。我觉得早睡早起真的很有助于我们减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公众号，我是白羊。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的长青路南向西当前路环形状环形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的。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一个新学期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哎都可以提前的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大学需要携带到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必备清单。证件呢也跟大家强调了啊，还有一些这个生活用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再就是去熟悉校园，然后呢熟悉自己的一个课程啊。就是有些同学啊，就大学四年下来，哎，他连自己的专业课都挂科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去规避掉啊。那么专业呢，也是我们在大学这四年必须要去拿下的课程啊，就是千万不要在这个上面哎还给自己掉链子啊，千万不要这样子。OK， 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作息啊，就可以从最近开始了，不要等着别人都渐入佳境了，自己还停留在这个假期后遗症里啊。那么开学综合症呢，甚至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来说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不用焦虑，不必强迫自己瞬间满血啊。那么希望呢大家一定要去平稳收心，开启新学期的一个节奏，也要去跳出这个假期的忙碌，找回专注的模式啊。因为假期的散漫呢也容易让大家就是陷入忙了一天却不知道忙了什么的假性努力当中啊。所以呢开学的前几天恰恰是最需要最务实的行动啊。我们也可以去列出一些必办清单，核对课表，确认选课结果，4、6级计算机的报名作业截止日不可安排，把硬性任务给列出来，标注截止时间，心里立刻有底啊。我们呢也可以固定学习场景，在宿舍的话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躺平状态啊，可以尝试背上书包去图书馆或者是空教室，环境的仪式感呢会暗示大脑现在该学习了啊。这种小技巧呢也是像我们的同学们啊都可以拿捏起来了。 OK， 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后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如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3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或付费。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0: 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1: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啊。
0: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1: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0: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4，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不计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碧。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拥堵134米，缓行154米，二道街路段缓行500米，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平常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的专注性。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添加关注，然后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已经进入到了八月的中下旬了，最近呢又有一批新车出现在了工信部的申报目录当中。个性小小的 smart 精灵二号，方程豹全新的大三排方盒子泰九，还有尺寸设计大幅升级的吉利星越 L Plus， 当然还有小车，有大车，有纯电，有插混，也有还在坚持的燃油 SUV。 那这些车型都有哪些亮点呢？今天是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一起来看看这些车型有没有你喜欢呢。首先来看精灵二号 Smart 纯电小车情怀续作啊。Smart 精灵二号呢是经典的 Fort 的电动继任者啊，它是基于 Smart 自研的专为微型纯电两座打造的 ECA 架构所开发的新车，已经在工信部完成申报了。十月份的时候，它会在巴黎车展正式的发布啊。那来看看，既然是微型电动小车呢，作为代表的宏光 mini， 我们就可以和它来对比一下。这台车精灵二号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长2米751和2米764的版本，宽呢是1米669，高1米555，轴距1米875。我们来看宏光 mini， 宏光 mini 长3米268，宽1米52，高1米575，轴距2米19。从精灵一号开始 ，smart 品牌新能源尺寸都不小，但是呢，二号是完全延续着 Fort 的灵巧的体量，车身长度仅只有2米751，轴距1米875，可以说比宏光 mini 还要小一圈，还要小一圈。说这台车完全就是，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Fort 嘛，啊，仅限于两个人，就只有两个人能坐，啊。那60千瓦的后置电机，60千瓦的后置电机和35度左右的电池容量，工况续航预计能够达到400公里左右。它的定位就是兼顾个性、玩具属性的城市代步工具。虽然说目前国内的电动微车选择丰富，但是精灵二号的定位还是相当稀缺的啊。来看这台车的亮点，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车身小巧，操作灵活了。你像在如此小巧的车身下呢，它的转弯半径不到3.5米，泊车和开车都会非常的灵活。再加上经典的四轮四角的布局，车轮尽量推向车身四角，操控体验呢也和普通的小车是有明显的差异的。第二的亮点，它的电池容量不大，35度左右，但是由于它的车身极其轻巧，所以它的续航预计能够达到400公里左右，同时还配备了直流快充，10%到80%的补能它做到了20分钟内。另外这些参数对于城市代步定位来说已经是相当的充裕了啊，已经是相当的充裕了。第三点呢，就是关于个性化。Smart 品牌的传统特色，双色车身、车顶格栅、后视镜乃至 logo 的颜色样式，在二号都是可以选装的。另外呢，你像机械门把手、圆润的头尾灯，这些细节也都保留着啊老 Smart 的味道。所以这样来看的话，精灵二号它的定位是适合两类消费者。第一类呢，就是城市里的第二台车的用户，家里有主力车，需要一台好停车、够个性的啊通勤补充车型。二呢，就是单身或二人世界的年轻用户了，因为把车当作生活方式的表达，而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那国内的微型纯电车市场几乎是被宏光 mini EV 这类低价产品占满了，因为它走的是工具路线啊，工具属性。但是精灵二号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精品化、个性化，而且它有品牌溢价。虽然说这种定位的潜力是有限的，但是确实它能为城市代步市场来说带来一个难得的新选项。
那再来说方程豹泰九，泰九呢是方程豹系列的旗舰 SUV， 采用的是六座布局，车长5米27，轴距3米13，是标准的 D 级大型 SUV， 尺寸呢比同样拥有着三排座椅布局的豹八要大了一圈啊。除了尺寸差异之外，豹八是非承载式车身，带大梁走硬派越野路线，但是泰九它承载的什么呢？它是承载式车身，本质上它还是城市 SUV 啊，城市家用大，从不同的层级都切入了方盒子大六座 SUV 这个品类当中，互相竞争关系并不直接，那消费者的选择则会更加的丰富。就对于二胎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
2: LTC 工况下的续航能达到300公里以上，而现款的海豹 07DMi 长续航版本 CLTC 工况续航呢也只有230公里。你再考虑到全新的海豹 07DMi 在快速啊快充速度上的一个提升，综合补能体验会大幅度提升。还有啊，再来看尺寸，现款的海豹07、海豹08和汉 L 以及全新的07

0: 们把这四台车型放在一起对比，全新的海豹07长5米08，宽1米96，高1米495，轴距2米96，啊，这是全新的海豹07。现款呢是长4米995，宽1米9，高1米495，轴距2米9。海豹08呢长5米15，啊，长5米15，宽呢是1米999，高1米505，轴距3米03。汉 L 长5米05，宽1米96，高1米505。轴距2米97。全新海豹07车身尺寸超过了5米，轴距达到了2米96，达到了 C 级中大型的规格。如果上市后售价和现款指导价格是看齐的，那么全新的海豹07的尺寸空间都将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那全新的海豹零七，它会进一步的去模糊15到20万这个市场的边界，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0: 啊。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

0: 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当前的延烟路由北向南210国道一直到枣园大道拥堵700米，缓行130米。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拥堵820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中心街到礼堂巷的拥堵500米，缓行200米。还有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0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缓行400米。满房线由北向西沿河北路附近呢，也是有206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日星期三，同时呢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七夕呢是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它不像2月14日那样张扬，它呢是藏在葡萄架下的悄悄话，藏在七巧穿针的期盼里，藏在金风玉露一相逢，变雀变胜雀人间无数的千年诗意里。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用一本书和一场浪漫的盛宴为你打造打开七夕的两种方式。首先呢，读一本关于爱与等待的书，在文字里感受纸短情长的温柔，然后一起去金延安。哎，七夕浪漫周七天，甜蜜不打烊。无论你是热恋的、单身的，还是独处的，都能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浪漫。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

0: 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七夕呢，是牛郎织女一年一相会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那样一个时代，相爱的人靠什么来维系情谊呢？靠的是书信，靠的是一笔一画写下的思念，靠的是等待邮差的那份期盼。那么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关于书信与爱的书，《纸短情长：中国近代名人的爱情书信》。那这本书呢，是由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编著的，那收录了鲁迅、徐志摩、沈从文、朱生豪、萧红、林徽因等近代文化名人的往来情书，每一封信呢，都是一段情感的切片，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含蓄与热烈。那些写在信纸上的话，如今的读来依然滚烫。书中呢收录了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信啊，那朱生豪呢是翻译莎士比亚的大家，但是他在爱情面前就是一个在纸上写满我想你的普通青年。他写道，醒来觉得甚是爱你，短短七个字，没有华丽的修辞，却让读到的人心头一颤。还写，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这不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吗？不是在聚光灯下的仰慕，而是在日常琐碎里越来越深的眷恋。那还有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啊，沈从文呢追了张兆和四年，写了几百封信。他在信里写，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等到望穿秋水却依然不放弃的执着。那鲁迅呢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也收录在里边了。那鲁迅呢在我们外人眼里呢是横眉冷对的斗士，但是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呢，他絮絮叨叨地写着日常的琐事儿。今天吃了什么，见了什么人，看见了什么花开了。许广平回信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你看啊，一代文豪的爱情呢，也逃不过等一封信的那点小心思。读这些书信，你会感动于那个时代爱情的分量。一封信寄出去，可能要等上十天半个月才能收到回信。一句“我想你”，要穿越千山万水才能抵达对方的心头。但是也正是因为等待，那些字句才显得格外的珍贵。他们反复掂量过的心意，是日夜想念的证据。七夕的这一天，翻开这本书，读一读那些百年之前的爱情，你会发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情的本质从未改变，它依然是我想你，是你好吗，是今夜月色真美，是在纸短情长里藏着的深意。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书信与爱情的书呢，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邓丽君的《甜蜜蜜》。无论那个人他在不在你身边，那份心意都曾是最真实的存在过。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中心街缓行240米，还有这会儿的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呢缓行86米。那再一次呢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我们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能让整座城市心动。

0: 的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那这个让我们整座城市心动的好消息是8月17日到23日金延安开启的七夕浪漫周啊，连续7天甜蜜不打烊。不论你是热恋中的情侣，还是正处于暧昧期的准恋人，还是独自寻找美好的单身朋友，那这个七夕呢都能在金延安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那第一站呢是月老 NPC 巡游加古风赠花。那七夕全天呢还有高颜值的簪花 NPC 身着古风服装，手拿玫瑰花呢游园赠花。那我觉得这个是女生闺蜜必打卡的。那第二站呢是沉浸式 NPC 互动闯关啊，那么这个在南北街呢还有一群戏瘾发作的 NPC 等你来闯关，情侣搭档翻花绳啊，单身的朋友掰手腕对民歌说不定呢你就会遇上那个棋逢对手的人。那么第三站是什么呢？经典爱情电影露天放映。有什么电影呢？泰坦尼克号、爱乐之城、罗马假日等等经典影片循环播放啊，那个电影院里牵过的手在星空下可能会握得更紧哟。那第四站呢是情歌专场啊，这个8月17日到23日北街城隍庙舞台钟楼东广场情歌开唱啊，那么一首接一首的情歌，比如说我们刚刚给大家放的这个甜蜜蜜啊，简单爱、小情歌、爱你啊等等等等，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啊，然后呢偷偷牵起旁边的手。那第五站呢就是告白气球花瓣泡泡雨，粉色花瓣和爱心形状的泡泡雨混着告白气球的音乐，演员双人舞拉你一起转圈圈，你在那一刻会觉得延安的夜原来可以这么不真实的美。那还有第六站呢是什么呢？就是民宿主题房免费布置，只要你入住金延安啊，咱们在这一周啊活动一周，提前一天预约就能够免费获得主题房布置，花瓣、烛光、浪漫床品全部给你整好啊，入住呢还会送一支玫瑰和节日祝福。从纸短情长的百年情书到金延安的七天浪漫，爱情的形式在变，但是爱情的内核从未改变，它依然是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依然是今夜月色真美，依然是为一个人心动的那个瞬间。这个七夕带上你想系红绳的那个人，或者来这里遇见那个人，赴一场跨越星河的浪漫之约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活动时间啊，不仅是今天七夕节当天，其实这个活动呢从8月17日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23日啊，这个周末去金延安。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从纸短情长出发，在百年书信里读懂了爱情的含蓄，又一起走进了金延安七夕浪漫周，准备在七天不打烊的甜蜜里奔赴心动，七夕快乐，愿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愿世间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点整，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北滨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七里铺大街车流量大，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

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我们有很多奖品啊，同时大家跟我们互动呢，也会有乾坤湾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这个季节真的很舒服，是可以开车出门兜风的季节。花开时节是浪漫的季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向晴天向雨天。

0: 便不再只留存记忆了，变成了一处可以随时奔赴的生活的空间。然后地理距离呢被不断的拉近，修缮老屋呢也从过去逢年过节才张罗的大事儿，转变成为了日常的维护，所以这份投入啊也就显得更加的有价值了。
1: 是的。
0: 那么最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监控视频啊，扮演
2: 极其重要的角色。
0: 是的啊，
2: 修缮一个新院子，难免带几分紧张成分。房屋大多数没有人居住嘛，控制下来就怕人偷看了发生。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留守和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在节目开播，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这一时间段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首先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目前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都出现在哪里。我们刷新了解到，川松路车流量稍大，由东向北的方向川口大桥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638米，多花费大家6分钟。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嘉陵路由北向南，包南线由北向南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如果稍后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987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通过评论区留言，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来自野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99元的精美水杯。我们的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特别感谢延川县前空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他们为大家提供的是景区80元的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18:0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感谢大家继续锁定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虽然说我们在上周周五的时候刚刚经历了莫伏，但是大家都知道秋老虎的威力可是不小。那如何在炎热的天气状况之下，让身体机能逐步衰退的老年朋友能够保证充沛的体力，有良好的健康状况，这个是很多家庭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李红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老年人在高温天气的养生内容。首先我们有请李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李红医生。老年人安然度夏，不能只盯住有没有中暑，同时呢还要关注脑、心、肾、肺、血糖、药物、营养和生活环境等。尤其是头晕、反应变慢、说话说不清楚、突然跌倒，这些表现既可能与高温和脱水有关，也可能提示脑卒中、低血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急症。今天我们既讲日常防护，也把必须立刻就医的红线说清楚。
0: 好，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能够共同学习和了解有关老年人相关健康预防方面的知识内容，我们更进一步的保护好家里长辈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李主任也会从老年医学和神经内科这两个角度带领大家共同分享脑健康、慢病管理、饮食用药以及家庭照顾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的在线留守。在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之前，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客嘉宾的个人简介。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李红主任医师，他是中国睡眠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陕西省抗癫痫协会会员，陕西省保健学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延安市医学会神经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延安市卒中学会监事，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一年，先后短期学习培训10多次，具有扎实的神经内科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熟练掌握本专业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急性脑血管病的规范化治疗、脑卒中的1、2级预防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癫痫、帕金森病、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周围神经病等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冠心病、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诊治。刚刚说到的李主任个人比较擅长的相关疾病的治疗预防，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的相关问题，也欢迎在线向李主任提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分享出今天的直播内容，如何让老年人安然度夏。首先提到夏季的养生，古人很早就有顺应时令的认识，首先李主任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为什么在高温天气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1: 好的，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古人强调顺时时令调节起居，而不是硬扛暑热。现代老年

0: 学则常用生理储备下降来解释。随着年龄的增长，出汗、皮肤血流的调节和口渴的反应可能变慢。心、肺、肾等器官，它对高温的耐受也比年轻的时候要小。有的老人已经缺水，但是并不觉得口渴。有的老人没有大汗淋漓，体温和身体的负担却逐渐在升高。老年人还常有多病共存和多重用药的这个特点。冠心病、心力衰竭、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肾功能不全、脑梗死、脑出血后遗症以及认知障碍等可能同时存在。一种疾病的处理又会影响另外一种疾病。高温就像一次额外的压力测试，平时看似平稳的病情可能在几天的热浪中就出现波动。因此我不觉得热，我没怎么出汗，都不能作为安全的依据。
1: 虽然说最近两天咱们延安市的气温还算不错啊，没有出现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可能在雨季过后，咱们秋老虎的威力会持续发力，我们依旧会迎来气温比较高的天气状况。那很多老年人他在夏天，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观察和发现，他们要么就是还会穿着秋衣秋裤，要么就是在家里面甚至连风扇和空调都不怎么去使用。那老年人可能会担心说空调很伤身体，不敢去使用空调，能不能给他们科普一下，也讲解一下这个空调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才是更科学的？
0: 好的，高温天气硬扛并不能锻炼身体，强迫自己出大汗也不是排毒。在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夏季提示明确指出，老人空调能用，硬扛无益，一般把室温控制到26到28摄氏度作为常用的这个参考。湿度大的时候要配合除湿，再根据老人是否仍然闷热，是否有心肺疾病进行微调。关键是让身体真正的凉爽舒适，而不是机械的守着一个数字，就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6到28度，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风口的话不要长时间的直吹头颈部、胸背部和关节。从室外回来如果是满身大汗，可以先擦干，换下湿衣服再进入比较凉爽的房间。白天遮挡朝阳的窗户，夜间或者是清晨室外更凉的时候适时通风。空调的过滤网和风道一定要定时的清洁，对于有一些肺病，比如说慢阻肺、哮喘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尤其要注意。依赖制氧机或者无创呼吸机雾化设备的老人还应该提前准备停电或者设备故障的这个预案。
1: 李主任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啊，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家的老人之前我跟他之间就有过类似的对话，他说这个夏天人的肉眼子都是开着的，所以不能吹空调啊，又是不能使用风扇，所以就在那儿干热，您知道吗？
0: 硬扛，
1: 对，硬扛着。但是我们今天反倒要讲到的就是这种高温对于老年人身体的一些危害，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家里面的长辈们只要正确的使用这些科技产品，他们才能够更好的为我们赋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并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不能吹不能用。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身体的水分这个蒸发的比较快嘛，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到底每天应该喝到多少水能够更好的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运行？
0: 对于没有限水要求的普通老人，限水就是限制水的量。国家卫生健康委也给出了日常饮水的参考量，每天呢是1500毫升到1700毫升。在高温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重点是主动少量多次，不要等非常口渴了才喝水，也不能短时间的进行猛灌。白开水通常是首选，大量的含糖饮料、酒精的饮品或者是过多的饮浓咖啡、浓茶不适合作为主要的补水来源。尿量明显减少，口干头晕或者一站起来眼前发黑，

0: 它都提示需要评估这个脱水的情况。
1: 嗯，
0: 心力衰竭还有一些肾衰、肾功能不全、严重的肝病或者接受透析的这些老人，不能照搬这个数字啊。水、茶、汤、粥、牛奶和汤药，还有含水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这些都可能需要计入全天的液体的液入量。应该服从主管医生给出的一个限液，就是限制液体量的这个方案。
1: 嗯，
0: 大量的出汗、呕吐、腹泻的时候，是否使用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是口服补液盐，也要根据病情，不建议随意喝的很咸的自制的盐水。
1: 对，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这个喝水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更好更健康的去喝了。那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在夏天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胃口不好，可能全天觉得哪怕不是吃很多的食物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对于食物的相关需求。那在这种胃口不好的情况之下，只喝粥吃水果可不可以？另外能不能就咱们老年医学科日常的发现，给这些长辈们提提醒，日常他们可能对于家里面的剩菜剩饭没有办法做到像年轻人一样说剩菜剩饭不健康尽量做少一点，能吃多少做多少，剩下的我们如果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很好消化的话就要倒掉。老年人可能昨天做的饭，甚至有的人前天做的饭还在反复的去吃，这些剩饭剩菜应该如何更好的处理？
0: 清淡呢，不等于白粥配咸菜，更不等于只吃水果。老年人本来就容易肌肉减少，就出现肌少症。
1: 嗯，
0: 夏季食欲下降的时候，仍然要保证主食、蔬菜以及肉、蛋、奶、豆制品等优质蛋白，最好分散到三餐。牙口不好可以做到就是食物做得更加软烂，而不是把这些营养的种类给删除掉。糖尿病的老人吃水果也容易，就说咱们放到血糖相对稳定的时候，适量的安排在两餐之间。比如说最近血糖非常好，我可以放到早上和中午之间，我可以比如说吃半个苹果的。
1: 对，
0: 而且这个量一定要计入到全天的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量里面。
1: 嗯，
0: 冷饮和冰西瓜也可以少量的慢慢的吃。胃肠比较敏感的患者的话，老人的话应该要克制。饭菜一定要新鲜，冰箱里取出的熟食也一定要进行一个彻底的加热。菜叶尤其是不建议这个隔夜食用，就是咱们的剩菜剩饭哦。呕吐和腹泻之后，可能在安全吞咽的前提下，应该进行多次少量的进行补液。若持续不缓解，并且伴有明显的乏力了、尿少、发热、便血，或者甚至出现意识的改变，不能进食，应该及时的就医，不能只依靠止泻药在那硬扛。
1: 嗯，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像这种高温的天气状况之下，老年人是不是应该减少活动？那像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在出现了脑卒中的康复之后，或者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有这个帕金森病，能不能继续做相关的康复训练？
0: 不必因为夏天就完全不动，但要避开高温的时段和剧烈运动。比如说咱们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温度比较高。
1: 对，
0: 再一个就是剧烈的活动我们可以避免，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凉爽的，比如说清晨日落以后或者是空调房，而进行散步、太极拳或者座位的抬腿、轻阻力的练习，或者原有的康复训练的项目可以继续。强度呢可用说话测试来判断。那么什么是说话测试呢？
1: 对，我刚想问。
0: 就是运动的时候还能比较从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通常是证明你这个活动量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没有气喘吁吁是吧？
0: 对，没有气喘吁吁或者甚至说不出来话。
1: 对
0: 啊，如果是均梦、头晕、步态不稳或者出现异常的气促或者是动作质量明显下降了，我这做这个动作已经不能达标，抬不起来或者是达不到一个标准了，那么证明这个活动就有点过度，我们应该立即停止。 也不要为了出透汗而穿一些不透气的衣物，也不要空腹时间长的时候进行这个长时间的锻炼。咱们在脑卒中以后，或者帕金森病，或者是有些其他的，比如说小脑萎缩了等平衡障碍的这一类的患者，最好有人陪同。助行器的话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夜间的卧室的话应该保持凉爽，作息尽量规则。睡眠不足会加重注意力的下降，跌倒风险也可能为部分癫痫发作的一个患者成为这个发作的诱因。在起夜的时候应该先坐起后站，然后留有这个小夜灯，并且清除通道的这个杂物。
1: 对，我们今天事无巨细啊，给大家讲到了日常的方方面面，也希望老年朋友们能够从方方面面多加注意，确保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的安全。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夜间留小夜灯啊，清除杂物啊，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大家的起夜，能够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对于他们来说啊，一次跌倒所带来的危害太大了，
0: 对，可能就是骨折，
1: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方方面面注意啊，我们确保让老年朋友们在老年也能够啊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朋友们，18:24，马上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针对于我们今天分享出的直播内容，大家如果有任何自己的疑问，欢迎在线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解答各位的问题。我们在6:30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话题。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嘉陵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377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分钟的时间。另外，北大街车流量饱和，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1.01公里，多花费大家10分钟左右。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北大街由北向南、嘉陵路由北向南这两个路段目前车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车流量饱和，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好，朋友们，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李红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中医院老年医学科李红。
0: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出的直播节目主题，老年人如何舒适的度过高温天气，如何舒适的度过炎炎夏日。广告之前，其实从方方面面针对于老年人的日常作息、日常饮食都为大家做出了相关的提示。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他们针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有哪些相关自己的疑问。我们看到这位朋友问到说，高温天气状况下量的血压比平常要低，心脑血管的患者应该如何更好的监测和用药？李主任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
1: 可以按照平时医生监测的建议监测的血压和心率的这个水平，重点的话他要需要一个连续的趋势，以及看有没有伴随症状，不能说我量一次就有一个定论啊，必须要一天最少量上两次啊，不舒服的时候随时量，然后我们看这个整体的变化的趋势是逐渐升高了还是逐渐降低了啊。如果反复出现血压明显低于个人的一个平时的水平，就是低于自己的基础水平、基础血压，同时呢还有头晕、眼前发黑、乏力或者跌倒，应该尽快的联系医生。但不要因为一次的数值的偏高或者偏低就自行停药，或者是加药减量啊，或者是就是加咱们的降压药和利尿药，因为利尿药它也有这个降压的作用。
0: 对，
1: 就是自己不要自己私自的调量，调药停药这些。心衰的患者的话，还要观察体重、下肢的水肿情况，还有夜间的憋醒情况和活动度的这个耐量。比如说我走100米就可以气短，就开始气短，或者说哎，我现在走50米就气短了，就是大概观察一下，到医院能说清楚我走多少米，哎，我达到了我这个极限。
0: 对，相较于以前来说，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有多少？
1: 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还要防止这个脱，既要防止脱水，还要防止液体的过多。因为心脏和肾脏这些疾病对这个液入量它是有要求的。
0: 所以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有一部分朋友医生可能会这个限制他每一天的液体的摄入量。
1: 对，
0: 这个原因。
1: 对，而且如果病人有这个持续的胸痛、胸闷、冷汗或者明显的气促、心悸或者伴有晕厥，或者原有的比如说他是有冠心病、有心绞痛，心绞痛的这个性质和持续时间发生了变化，都应该尽早的到医院进行救治。随身呢就是备一些急救的药物，但是的话也只能按照医生的交代进行使用，不要把一些含氟的药物当做拨打120的一个替代。比如说哎，我先不打120，我先含氟哦，我在等时间。
0: 我要吃了，我再等一等。
1: 对，有时候有的疾病可能你越早越好，
0: 对，
1: 越迟损害越大。
0: 尽早就医。
1: 对，高温天气的话，如果外出尽量的进行结伴， 而且要携带这些有疾病信息的这个信息卡或者是药单，
0: 嗯，方便医生第一时间了解到你身体之前的状况啊。
1: 对，
0: 刚刚还看到这位朋友问到说，从老年医学科的门诊和病房来看，老年人在夏天比较常见的健康问题有哪些？
1: 第一类的话就是热相关的疾病，包括脱水、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第二类的话就是心血管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有高温大量的出汗，可能带来了血压的波动，心率加快，电解质的紊乱，诱发了心绞痛、心律失常或者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个事件。第三类的话就是血糖异常，食欲、活动以及用药节奏的变化都可以造成低血糖，也可能在脱水的时候出现明显的高血糖。第四类的话就是胃肠道的疾病，就刚才我们说的剩饭剩菜，如果保存不当，或者是是不是剩了一天剩了两天，
0: 嗯，
1: 以及冷饮的过量的这个食用，都可能引起腹痛、腹泻以及呕吐等。此外呢，还有一些跌倒、睡眠紊乱、瞻望、呼吸系统不适，还有皮肤的问题，头晕乏力、体位性低血压，再加上夜间频繁的起床，容易导致跌倒。空调系统的话缺少清洁的和维护，再加可能加重这个鼻炎、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个肺系疾病的症状。还有卧床和失能的老人，还要检查皮肤的褶皱处和受压的部位，避免汗液的浸渍、肩叉枕和压疮。老年人夏季健康管理本质上它是一套全身全生活场景的管理。
0: 嗯，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说，我家的长辈一热就会反馈说他的头很昏，而且反应也会变慢，李主任能不能讲一讲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高温是如何影响大脑的一个判断的？
1: 大脑对血流、氧、葡萄糖和电解质的稳定非常敏感，高温的时候身体为了散热，它就会扩张皮肤的血管，大量的出汗的话它又会减少循环血量，如果补水跟不上，老人可能出现脑灌注不足、血压下降、电解质的紊乱，表现为头晕、注意力下降和步态不稳、嗜睡，甚至短暂的晕厥。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如果发生这个低血糖，可能同时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和高增性脱水，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神经系统症状就更加突出了。更严重的时候，高热的话还会直接扰乱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热射病最关键的危险的信号并不只是体温的升高，而是出现行为的改变，意识模糊、瞻望、攻击失调、抽搐或者是昏迷。因此从神经内科的角度看，一个老人高温以后突然的性格变了，不会走了，叫不醒了，都不能只当成疲劳或者年纪大。
0: 对，所以我们只有掌握更多相关健康方面的内容，当自己或者家里面的长辈出现相应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自己才会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第一时间引导他，帮助他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在这儿也要给大家继续讲解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可以很好的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因为现在这个疾病的分科越来越细了啊，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就诊什么样的科室，这个也会帮助大家一目了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
2: 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睡梦或者走路说话的时候是否是和平时一样。对于一些认知障碍、失能和不会使用空调的老人，最好一定要进行上门的一个查看、看护啊。
1: 嗯。
0: 最后的话，大家记住五个字：凉水、药、伴、动。凉是让环境真正的凉爽，不硬扛；水的话，它是少量多次进行个体化的补水；药就是不自行停药或者改药，也不让药物进行暴晒。动就是避免这个热，量力而行，继续进行原来的安全的活动。伴的话就是家人邻里保持联系，再加上一条急救的一个底线，如果出现意识的改变、抽搐、昏迷或者疑似卒中、持续的胸痛或者严重的气促，立即拨打120。夏天呢不是老人的禁区，只要尊重身体的变化，提前准备，及时降温，稳定的管理慢病，并且对神经系统的这个危险的信号保持敏感，老人一样可以舒适有尊严的也有活动力的度过盛夏。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

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40分钟，野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40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21分钟，川口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8分钟，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8分钟。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4分钟，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9分钟。再来看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长青路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啊，当前向阳沟路段到尹家沟路段。那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来播。首先呢，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啊，以及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的直播啊，下方互动留言就可以。当然这时间段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直接说出你想要听到的歌曲。那么今天来听听什么呢？今天来听第33周内地新歌榜啊，来分享第一首，来自于子瑜，叫做24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离场。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年，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冲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那已经进入到了八月的中下旬了，最近呢又有一批新车出现在了工信部的申道目录当中。个性小巧的 Smart 精灵二号，方程豹全新的大三排方盒子泰九，还有尺寸设计大幅升级的吉利星越 L Plus， 当然还有小车，有大车，有纯电，有插混，也有还在坚持的燃油 SUV。 那这些车型都有哪些亮点呢？今天是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一起来看看这些车型有没有你喜欢呢。首先来看精灵二号 Smart 纯电小车情怀续作啊。Smart 精灵二号呢是经典的 Ford 的电动继任者啊，它是基于 Smart 自研的专为微型纯电两座打造的 ECA 架构所开发的新车，已经在工信部完成申报了。十月份的时候，它会在巴黎车展正式的发布。那来看看，既然是微型电动小车呢，作为代表的宏光 mini， 我们就可以和它来对比一下。这台车精灵二号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长2.751米和2.764米的版本，宽呢是1.669米，高1.555米，轴距1.875米。我们来看宏光 mini， 宏光 mini 长3.268米，宽1.52米，高1.575米，轴距2.19米。从精灵一号开始 ，Smart 的品牌新能源尺寸都不小，但是呢，二号是完全延续着 Ford 的灵巧的体量，车身长度仅只有2.751米，轴距1.875米，可以说比宏光 mini 还要小一圈，还要小一圈。说这台车完全就是，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Ford 嘛，啊，仅限于两个人，就只有两个人能坐，啊。那60千瓦的后置电机，60千瓦的后置电机和35度左右的电池容量，工况续航预计能够达到400公里左右。它的定位就是兼顾个性、玩具属性的城市代步工具。虽然说目前国内的电动微车选择丰富，但是精灵二号的定位还是相当稀缺的啊。来看这台车的亮点，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车身小巧，操作灵活了。你像在如此小巧的车身下呢，它的转弯半径不到3.5米，泊车和开车都会非常的灵活。再加上经典的四轮四角的布局，车轮尽量推向车身四角，操控体验呢也和普通的小车是有明显的差异的。第二的亮点，它的电池容量不大，35度左右，但是由于它的车身极其轻巧，所以它的续航预计能够达到400公里左右，同时还配备了直流快充，10%到80%的补能它做到了20分钟内。另外这些参数对于城市代步定位来说已经是相当的充裕了啊，已经是相当的充裕了。第三点呢，就是关于个性化。Smart 品牌的传统特色，双色车身，车顶格栅、后视镜乃至 logo 的颜色样式，在二号都是可以选装的。另外呢，你像机械门把手、圆润的头尾灯，这些细节也都保留着啊，老 Smart 的味道。所以这样来看的话，精灵二号它的定位是适合两类消费者。第一类呢，就是城市里的第二台车的用户，家里有主力车，需要一台好停车、够个性的啊通勤补充车型。二呢，就是单身或二人世界的年轻用户了，因为把车当作生活方式的表达，而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那国内的微型纯电车市场几乎是被宏光 mini EV 这类低价产品占满，因为它走的是工具路线啊，工具属性。但是精灵二号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精品化、个性化，而且它有品牌溢价。虽然说这种定位的潜力是有限的，但是确实它能为城市代步市场来说带来一个难得的新选项。

那再来说风城豹泰九，泰九呢是风城豹系列的旗舰 SUV， 采用的是六座布局，车长5米27，轴距3米13，是标准的 D 级大型 SUV， 尺寸呢比同样拥有着三排座椅布局的豹8要大了一圈啊。除了尺寸差异之外，豹8是非承载式车身，带大梁走硬派越野路线，但是泰九它承载的是什么呢？它是承载式车身，本质上它还是城市 SUV 啊，城市家用大 SUV。 造型上保持着方盒子的造型，但是前脸换装了全新的设计。来看它的亮点，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来说，风城豹泰九的电池容量达到了 66.5 度， WLTC 的工况下的纯电续航就达到了310公里，这就意味着什么？ CLTC 工况续航能到400公里左右，那这在目前的大型插混 SUV 属于第一梯队了，而日常通勤是可以完全不用油的，长途出行呢也没有里程的焦虑。那相较之下，豹八的电池容量46.7度，比泰九少了近20度，而且呢纯电续航差别也比较明显。同时呢硬派 SUV 的定位下呢亏电油耗也要更高，所以泰九明显的是更适合日常环境啊，它会更适合日常环境。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尺寸方面，那目前在售或即将上市的方盒子大三排 SUV 长城 H10 享界 G9， 我们把这几台车型放在一起对比啊，然后把豹8也给拉进来啊。风城豹泰九长5米27，宽1米999，高1米85，轴距3米13，是承载式车身。豹8啊，长5米195，宽1米994，高1米905，轴距3米920，是非承载式车身。而长城 H10 的六座版本和 G9 增程版本，它们都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啊 ，H10 呢长5米299，宽2米05，高呢是1米97，轴距3米。G9 增程六座版本长5米206。宽呢是2米05，高1米897，轴距3米16，啊，这两台车抛开备胎的干扰，啊，抛开备胎的干扰，泰九是这四款车型当中啊车身尺寸最突出的一个，啊，3米13的轴距，5米27的长度，第二排和第三排的空间都是有所保障的。所以尺寸方面这台车也是有亮点的。还有呢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亮点，舒适性啊。承载式车身的方盒子 SUV 核心是在于什么？城市和越野场景的一个平衡。泰九的接近角19度，离去角22度，再配合上电四驱，你想走一些烂路啊上，那低矮的车在高峰组操控性上面它也是有优势的。你再考虑到大众品牌在底盘领域的造诣， ID.Era 5X 的空间和操纵性方面都是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的啊。来，再来说下一个特点，这台车是继续延续了 ID.Era 的一个家族语言，但是整体的比例和轮廓都和目前市面上同级别 SUV 车型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甚至它是做到了什么小尺寸大观感的效果。低姿态双摄车身的元素也很有质感和辨识度啊，设计方面也依旧可以说是大众的哎好戏。那 ID.Era 5X 这台车最大的意义在哪？是它的成功与否将会证明中国技术加外资品牌的新模式它能否走得通。那对于信任合资品牌又想要新实力智能化体验的消费者来说， ID.Era 5X 啊，会是家用 SUV 市场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选项。那还有两台车型，哎，这次一共给大家选了5台车型，那还有两台车型，我们买一个关注。

在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分享吧。哎，下面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到好听的歌了，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没那么简单》。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加的突出，整体已经是升级成了一台具有高端气质的大五座 SUV 了。你再考虑到星越 L 目前就有优秀的空间和舒适性的表现，星越 L Plus 它的一个舒适体验注定会进一步的提升。像目前20万以内的燃油 SUV 市场，类似星越 L Plus 定位的

车型还是比较稀缺的。再来看它第二个亮点 ，CMA 架构加 2.0T 的发动机。星越 L 受欢迎的一大原因就是有沃尔沃基因的 CMA 架构和动力正常，也是带来了出色的机械素质。那这一点在星越 L Plus 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它的燃油版本包含218和272匹马力这两个版本。星越 L Plus 的除了218马力低功率版本外，高功版的功率提升到了290匹，动力表现呢，在目前新能源时代依旧是没有落伍。目前新能源话题热度很高，但燃油车仍然是占尽了半壁江山，只是这个市场的产品更新是越来越慢。星越 L Plus 是反其道行之，用加尺寸加动力的方式去提升竞争力，进一步的挤压同价位合资燃油 SUV 的空间。 CR-V、RAV4 这类产品的压力会更大。那对于没有充电条件或者心理层面不信任电车的消费者，预算150,000上下，需要大空间，看重省心耐用的家庭，星越 L Plus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继续来说下一台车，全新的海豹零七。全新海豹零七呢，是比亚迪海洋网中级轿车的一个换代产品。那同时呢，提供纯电 EV 和插混 DMI 这两种动力形式。车长呢，从4.995米的车长是直接增加到了5.08米，轴距从2.9米加到了2.96米。体量变化不大，但是呢，这个尺寸也已经要接近汉 L 了啊。说第一个亮点，纯电版本动力大幅度提升。全新的海豹零七 EV 的后电机功率，从现款的326匹提升到了408匹，这个水平对于两驱车型来说已经是相当亮眼了。动力呢，也终于能够更好的匹配动感的外观。来说第二个亮点 ，DMI 版本的纯电续航245公里。全新的海豹零七 DMI 的版本，它的纯电续航在 WLTC 工况下达到了245公里。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 CLTC 工况下的续航能达到300公里以上，而现款的海豹零七 DMI 长续航版本 CLTC 工况续航呢也只有230公里。你再考虑到全新的海豹零七 DMI 在快充速度上的一个提升，综合补能体验会大幅度提升。还有啊，再来看尺寸，现款的海豹零七、海豹零八和汉 L， 以及全新的零七，我们把这四台车型放在一起对比。全新的海豹零七长5.08米，宽1.96米，高1.495米，轴距2.96米，啊，这是全新的海豹零七。现款呢是长4.995米，宽1.9米，高1.495米，轴距2.9米。海豹零八呢长5.15米。长5.15米，宽呢是1.999米，高1.505米，轴距3.03米。汉 L 长5.05米，宽1.96米，高1.505米，轴距2.97米。全新海豹零七车身尺寸超过了5米，轴距达到了2.96米，达到了 C 级中大型的规格。如果上市后，售价和现款指导价格是看齐的，那么全新的海豹零七的尺寸空间都将会具备更强的竞争。那全新的海豹零七它会进一步的去模糊15-20万这个市场的边界。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

0: 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1: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天说滴滴一键唤醒，这一时间段给大家来说一些硬家伙。你开车上高速，你撞到石块铁块，这个时候保险和路政咱找谁索赔更好？我相信有的朋友肯定遇到过，你说你上高速开车，突然有轮胎或者石头飞过来把玻璃给砸了，或者是撞到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铁块，那如果真碰上了这种情况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8月19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就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绘就村美业兴，民富新图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延渝高铁新进展，全线最长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市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愿景一步步变为生动现实。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走进子长市四湾便民服务中心凉水湾村，纯净水厂的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泉水资源，这座2018年建成的水厂已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源头活水。村民左红军是水厂老员工，他见证了水从山里流到桶里装再到瓶里卖的变迁。
5: 从我办水厂我就在这儿干上，今年我19了，以前的效率不太好，就是2000左右到3000，到如今的一个月生产就是个2万多桶，还能拿个4000来块钱，老百姓的没个钱打工还吃喝的了。
4: 子长市四湾便民服务中心凉水湾村党支部书记景伟，
6: 咱们这个水厂建设未开始是一桥生产线，光是桶装水，现在成了这个两桥生产线，有一个瓶装水，这个两桥生产线给农民些带来的收益是也非常可观。有村民些用了粉红，用了在这儿务工，相当于是把村民的这个积极性和致富这个信心全部串联在一起，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
4: 目前水厂已稳步培育30多家线下分销商，销售网络辐射宝塔区、安塞区、延川县及子长周边区域，截至2015年12月底，水厂累计产水182.4万桶，优质山泉水畅销四方，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了乡村振兴的富民活水。子长市凉水湾村扶贫纯净水厂负责人杨飞，
7: 这是到今年的工业博士不断每月在提高，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一次性桶采集为他们喝到凉水湾这个水啊，一定就是周边地方面、天气地方面、天气地方面一定做到最好吧。
4: 产业是里子，环境是面子。在吴起县白豹镇王湾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增收的账本上，更显现在宜居的村容里。曾经的土院墙、土路面的旧村落，如今道路全面硬化，路灯全线点亮，休闲广场便民利民，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有序，村民的生活品质实现了质的飞跃。吴起县白豹镇王湾村村民郭兆东，
8: 现在你看这环境确实还好，政府补贴了12000修这个地方，去年还给我配了洗澡间、马桶啥都上厕所都不要直到外面去。
4: 环境整治中，王湾村坚持工程不发包、以工代赈模式，让群众当主角，已完成68户院落提

0: 制改造，新建46座卫生厕所，配套建成污水收集和垃圾分类处理设施，从源头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办量家用的同时，依托食用菌产业园区推行借办还估抱团发展模式，让农户零门槛参与种植。吴起县白豹镇王湾村村民任发：
1: 我在这儿发展香菇，一坡一万磅，由镇上的食用菌园区提供菌棒，提供技术指导，并按市场价回收一些菇。近几年我每年能收入2万元左右，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0: 特色庭院经济不仅让种养能手稳步增收，也为弱劳动力群体开辟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路。村民任发因身体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如今在香菇大棚务工，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
2: 干点零活，打点点卫生嘞，来捡点香菇嘞，一天80块钱，这一天家来照顾嘞，钱挣感觉到很不错。
0: 吴起县白豹镇党委副书记姚长青：
3: 我们将重点推进两方面工作，在产业方面推广借棒还菇抱团发展模式，带动更多村民发展香菇盆栽产业；在乡村治理方面，依托校园说事模式，深化一风一俗，引导村民杜绝大草大败，减少人情负担，努力实现村美家和、野性人情丰正的发展目标。
0: 千万工程不仅是改善环境的民生工程，更是激活内生动力的发展工程。我市各地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统筹推进产业振兴、生态宜居和基层治理，一幅村美、野兴、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延安大地徐徐展开。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24次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出席。会议组织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篇目，传达学习第30次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创新理论和科学工作方法指导推动人大工作，在服务发展、履职为民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紧扣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人大工作结合起来，围绕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和产业链建设，组织好在延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为推动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食品安全事关百姓健康，今年以来，我市以食品安全整治年为抓手，落实4个最严要求，从生产源头到消费末端全链条发力，用实招硬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5: 甘泉县是全市食品生产重点县，有豆制品、肉制品生产企业17家，县市场监管局实施精细化闭环管理，督促企业严把原料进货关，规范生产车间管控和设备消杀，落实出厂检验制度，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甘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若曦：
6: 依托日常巡查、专项整治、监督抽查、开展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闭环整改，坚持包容审慎监管与严格执法并重，规范生产经营秩序，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助推县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餐饮消费环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坚持日常检查与智慧监管协同推进，全面提升监管效能。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桥沟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武成学：
7: 开展

0: 线上预警督促，针对风险线索及时开展线下实地核查跟进，切实落实经营主体食品责任，守住消费安全底线。
1: 针对网络餐饮新业态，今年以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入网资质，严厉打击一证多店、幽灵外卖，全面推广食安风签，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两造，倒逼经营者规范操作。今年全市共完成抽检4301批次，合格率97.18%。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应急科科长薛鑫：
2: 我们将紧盯肉制品、网络餐饮、养老机构、校园食品安全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领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黄陵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深耕人才振兴，以政策引才、服务育才、机制留才，吸引大批青年学子返乡扎根、干事创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5: 在陕西北地红光农业有限公司新品栽培基地，24岁的返乡大学生党坤正忙着田间管户。大学毕业后，依托黄陵县大学生返乡就业政策，通过政府精准岗位对接，党坤顺利入职本地农业企业，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安心发展。
6: 黄陵县出台了鼓励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政策，我就回了黄陵县。这家公司工资比西安还高，离家又近，我觉得非常好。
5: 精准政策托举，助力青年创业。在黄陵县阿党镇阿党村，25岁留学归国青年董力哥抢抓返乡创业利好政策，深耕特色农业，依托全县大学生返乡创业3年行动方案，创办起农业公司，发展五星果园、中药材种植产业，累计享受60多万元资金补贴，多元种养产业稳步发展，势头良好。
7: 去年我了解到咱们黄陵出台了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而我恰好符合这个政策，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对公司的发展更加有信心，也相信一定会带领周围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
5: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乡村长远发展，黄陵县择优回引35周岁以下高校毕业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同时创新落实学历专项补贴，在原有待遇基础上，按照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每月分别增发1000元、2000元、3000元补贴，充分激发青年干部的干事热情。黄陵县返乡就业大学生赵兵：
8: 我在鄂尔多斯工作的时候，通过网络了解到咱们黄陵县对大学生有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于是选择回到了家乡。通过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担任了杜乐伟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下一步，我准备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进行淡季养殖，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有收入，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
5: 立足长远，激活人才活水，黄陵县出台13项28条返乡扶持政策，涵盖技术培训、资金奖补、用地保障、代办服务等内容，全链条保障青年返乡发展。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回引142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以青春之力赋能产业发展，助力基层治理，为黄陵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吴起县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为抓手，聚力打好8场硬仗，科学规划食用菌特色产业发展，加大全链条支持力度，统一打造区域香菇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9: 在吴起县白豹镇土佛寺村绿汇源农业有限公司香菇种植基地，40座高标准春秋出菇大棚整齐排列，眼下正值集中采摘期，每天都有上万斤鲜菇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吴起县绿汇源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池：
10: 我们采取四兜底托管的模式，技术生产销售分红，带动农户80余户，每年分红是1330元，带动了周边方圆5公里左右的群众，农闲的时候都可以来到厂区务工，每年生产鲜香菇140万斤。
9: 产业要发展，关键要让群众得实惠。吴起街道张坪村联合榆树沟菇后康香菇产业园区，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股份合作，创新推行借棚还菇、借棒还菇模式，减轻村民发展香菇产业的负担。吴起县吴起街道张坪村村民刘景泉：
11: 如果在这个园区里面倒了3个菌棒棚，人家给我们支持的是菌棒，我们给人家还的香菇，剩余部分就是我们的收入。3个棚一年就是将近3万块钱的收入。再一个就是在我们闲余时间还可以在这个园区给人打工嘛，一年零工下来将近都是8000-9000的收入。
9: 榆树沟菇后康香菇产业园区占地240亩，建有184座大棚，配套暖棚、烘干房、冷库、制棒厂房等设施，已形成从制棒、养菌到出菇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吴起县吴起街道张坪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强：
12: 今年我们张坪村创新推行的是借棚还菇、借棒还菇的经营模式，村民既可以在园区务工挣钱，又可以拿到土地流转资金。今后的话，我们会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学到更多的技术，为我们将来自主种植香菇大棚打下基础。
9: 科技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产业发展中，吴起县引进大跨度全钢架养菌棚、恒温养菌室，并配备全套智能辅助设备，实现对菌棒培育环境的精准调控。出菇时间较传统模式提前1个月。目前，全县已启动绿色食品认证工作，同时通过田间课堂培训和技术骨干帮带，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田秀才。吴起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玉：
13: 我们将实施香菇倍增计划，不断扩大菜叶种植规模，完善全产业链配套，打造特色菜叶品牌，持续优化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食用菌产业规模化扩张、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增效。
9: 目前，吴起县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等方式，带动12个村集体经济、84户农户发展食用菌产业，形成以铁鳖城镇、白豹镇、吴起街道为核心、多点辐射的产业布局。截至2025年底，全县已建成双层出菇棚600多座、养菌棚85座、恒温养菌室1200平方米。发展食用菌800万磅，产量达7900吨，产值7000万元。食用菌已与山地苹果、畜牧产业并列为全县乡村振兴3大主导产业。
1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随着我市周末游持续升温，黄龙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推出多条短途游线路，白天游古村、宿林海、戏溪水，夜间逛集市看大戏，宜人气候、原生态山野风光、特色民俗展演，让这座山城成为周边游客周末休闲亲子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来关注。
15: 在黄龙县马子街镇偏石民族村，完整的古村落、原始风貌、特色的农家餐饮和休闲质朴的庭院空间，让游客在慢节奏中享受惬意假期。西安游客张朝辉：
16: 这个吊锅鸡最好吃了，还有这个自制的土豆粉，还有这些树。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130集，说着就到了交际处，简单洗漱休息了一小会儿，就开始吃饭了。陪客也是刚才那几个人，相对于沙城的那场庆功宴，这饭食就简单多了。总共6个菜，一个清炖鸡，一个猪肉翘板粉，其他的就是一些常见的农家小菜了。国良啊，延安就这条件。徐正云笑着说。很好，国难当头，本该这样。袁国良说。宾主入座后，徐正云又开口了。本来应该喝点酒，但考虑到你重伤初愈，咱呀就用这儿的稠酒代替吧，这个没酒精。好，我从小就爱喝稠酒。正说着，工作人员就进来向徐政委报告，院子里来了一位同志，说是您让他来的，但又不进来，就在外边站着。
1: 启事，进来。
0: 袁国良直接隔窗喊了一声。约莫一分钟过后，门帘终于被掀开了，果然是磨时间。工作人员赶忙给他搬来凳子，但他并不坐，也不说话，只死死地泪流满面地盯着袁国良，拳头大的喉结剧烈地抖动着。
1: 时间，来，坐到国良这儿。
0: 徐正云一边朝他眨眼，一边说。同桌的马文玉急忙起身拉他，但他猛地摆了一下胳膊，直直地指着袁国良说，
1: 你不好好当你的师长，来了干甚呢？你当年屁股一拍就走了，为了你我捅下多大乱子你知道不？就因为你，我脑子一热就把志高他打给弄疯了，你知道不？这几年刚把你忘了，你又来了，还是英雄，屁，你就是个叛徒。
2: 不要胡说。
0: 徐正云大声阻止。
1: 没事，让说。
0: 袁国良说。磨时间竟然阴阴地哭开了。
1: 我从小就把你当神神顶着呢，

0: 你说走动我就不会走戏，你说打狗我就不会打鸡，没想到你竟然当了叛徒，我真是瞎了眼了。
1: 说完便转身准备走了。袁国良起身拉住他，
0: 启士你先别走，咱一会儿拉拉话。我不跟叛徒拉话。
1: 谋士坚背着身子大声说。袁国良猛地把他扯了过来，
0: 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今儿走了可就没机会了。
1: 说着便硬把他拉到紧挨着自己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磨时间本来就是一个直筒子，情绪到完也就没事儿了，刚坐定没几分钟就关心起了袁国良的伤情，虽然还是硬绷着，但眼睛总偷偷地往他断胳膊上瞟。因为没喝酒，宴席自然不会太长，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有了董长官的许可，袁国良便没什么好规避的了。散席的时候直接对徐正云说，
0: 徐政委咱拉会儿话，时间也参加。
1: 其他人就都握手告别了，梁玉书母子和董长官派来接他的人也到各自的住处休息去了。徐正云让工作人员在后院的角落里重开了一孔窑洞，三人于木质简易沙发上坐定后，袁国良便直奔主题问起了龙主席的牺牲过程。
0: 被榴弹所伤，时间就在现场，
1: 徐正云说。
0: 对，都怪我，我那时是他的警卫连副连长，就在他侧后站着，当时距离敌人阵地比较远，处于射程之外就没注意，但没想到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暗堡，等我发现那个暗堡，刚准备往倒扑他的时候他就中弹了。
1: 龙主席那时候刚刚重获自由，思想压力很大，总想给中央证明自己是真革命，还有报答毛主席救命之恩的意思，所以每次战斗都要到最前眼，拦都拦不住。哎，徐正云一脸凝重地说。袁国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随即死死地盯着徐正云问，
0: 徐政委，龙主席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您提到我到沙城的事儿？
1: 徐正云想了想，
0: 没主动提过，就是在研究开除你们三个的党籍的那天半夜，我特意到他窑里去了一趟，向他询问究竟，我说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国良会叛逃，这里面是不是有文章
1: 打下，光在营长和副营长之间已经徘徊了三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大整编的时候，因为陕甘系干部大多是副职而大发牢骚，
0: 再扫请老子又回雁栖岭呀，
1: 所以当场就被抓了起来，要不是龙主席和徐政委极力保救，他今天还真不一定能坐到这儿了。当然他这人向来是犯错误快认错也快，加之他从心里也并不是单纯在乎职位的高低，只是觉得不公平，所以当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军官的军事素养的确明显优于他们的时候，便主动认了错做了检讨。
0: 你这性子真得改，多少年的老同志了，还莽莽撞撞的山大王一样，那哪能行呢？人家中央红军历经五次反围剿，又经过25000里大转移的历练，那些军官个个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咱陕甘系跟人家比就没上过什么硬场子，虽然号称军师，但实际上还停留在游击队的层次上，加之中央刚到陕北那会儿脚还没有站稳，四面围剿打兵压境，肯定是以作战为主，那么安排很正常嘛，后来不就好了，老高徐政委不都重用了，还有安定的老贺老严，听说现在也都是旅长团长吗？
2: 对对对，都怨自个儿，
0: 所以要好好进步呢，动脑子呢，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没文化，你歪好也是高小毕业，其实这在咱共产党的中层干部里边应该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我听说好多团支干部连一天书都没念过，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人家误上事儿了。
2: 对对对，都怨自个儿。
1: 在袁国良面前，磨时间一直都是这个样。
0: 不要光对对对，要改呢。
2: 改改改，

0: 哎呀，你当年要是把我引上就好了，那我就犯不了那么多错误了，你的胳膊也肯定掉不了。你看，现场就犯了，还改个屁呢？你以为那是赶四起吃八碗呢？我说引谁就引谁，喊胳膊掉不了，炮弹砸过来，你能抱住还是能咋？记住我的话，凡事多用心，少用嘴。
1: 他们就这样一直聊到了天亮。魔石仙才因为要到抗大上课而离开了。袁国良此行在延安总共待了三天。盐水清清，宝塔巍巍。期间，他还在徐正云的陪同下，分别到抗大和延安大学做了报告，还到鲁艺观看了新近排练的《黄河大合唱》，参观了延安新市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短短三天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振奋，尤其是所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艰苦朴素、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心里就越加难受了。参观完鲁艺的那天夜里，他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又变成孩子了，七八岁的样子，在老家的那盘火炕上，母亲就在他身边坐着，一个劲儿的给他碗里夹吃的，韩总对着他甜笑，可就不给他当妈。他一声声的呼唤着妈妈，一声比一声高，一阵比一阵急切，可他就是不答应，只一个劲儿的对着他笑。他哇的一声就哭了，正哭着就被梁玉书推醒了。
2: 咋了？做梦了？
1: 他猛地坐起，慌忙擦起了眼泪，但咋都擦不完。好一会儿，他才终于止住了哽咽，满腹忧伤地搪塞了一句：
0: 哎，又梦见玉文哥了。
1: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到了22:4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别忘了今天晚上这个特别的七夕夜，我们每逢半点的时候还是会为大家来传情达意哈。下一个半点传情的时间呢是在23:20，有什么想念的话、想说的话、想念的人哈、都可以来到云听 APP 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下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看到这位朋友 25million， 他说今天吵架了，我去西湖边冷静一下。大家都没错的，然后还发了一个呆呆的表情啊。七夕夜吵架，然后一个人去西湖边冷静啊。你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别人是在断桥相会，你是在断桥思考人生是吗？哎，但是我觉得你说大家都没错的这件事儿啊，说明你是非常知道换位思考的。西湖就要说那错的是谁，错的是我是吧？好啦，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还是会比他也许先意识到啊，算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先低头不是认输，这叫格局，对不对？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 我突然觉得留恋好像在给你支招，这首歌叫别说话只接吻。提供

留恋的这首歌《别说话只接吻》，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是明天早餐也值得期待。他说好喜欢甜甜的歌单呀，嘿嘿，听着就好甜好幸福呀，大家都幸福哦，再听主持人分享听友的甜甜故事更开心喽。我觉得其实你的 ID 啊，这个明天早餐也值得期待，我觉得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很甜呐、啊，说明你是一个能把幸福延伸到第二天早上的人啊，不止在七夕这样的一个夜晚，就是。

明天的豆浆油条都被你安排上了生活的滤镜啊。怎么说呢，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听甜甜的歌，然后吃热腾腾的早餐，然后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听到情歌听到别人爱的故事就会笑的人。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你的爱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你可以点一首歌，念一段话，或是静静的听，即刻开启半点传情。
1: 23:2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七夕夜特别为你送出的半点传情，也欢迎你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啊，或者是把你的一份问候、一份想念啊，可以留言在这儿，我们替你传情达意。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Terry 他说，晚饭是在家吃的，然后零花钱不够外面吃，做了红烧肉、干锅花菜、酸菜鱼，买了西瓜，然后带着老大闺女，然后在家括弧小儿子还在老家过暑假，等老婆回来简单吃了顿，现在他们睡觉去了，我收拾完泡杯茶慢慢的听一会歌。所以 Terry 同学的这个管四菜一汤加西瓜呢是叫简单吃一顿哈、然后你管一个男人独自完成洗菜、切菜、炒菜、洗碗，然后收拾厨房、切西瓜，啊，哄闺女、等老婆回家，叫什么零花钱不够是吗？感觉是把花钱的力气全部都花在了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上面啊，感觉是迎来了七夕夜的一个高光时刻啊。然后明天可以给爱人听这样的一段我们替你传情达意的话是吧，说不定可以给你多批一点零花钱，送给你和爱人这首歌曹格的《两只恋人》。

听到这首甜甜的歌曲，来自邓建超和孟慧圆的合唱，叫约定。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柳元笛声，他说我离不开音乐之声了，我中毒了，哈哈哈，祝大家七夕

期快乐，爱情甜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中毒的症状呢？是不是跟很多朋友一样？我相信今天是一整天都是笑盈盈的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听着很多很多朋友在这儿分享他们自己的爱的故事啊，听到留言就会跟着一起来乐，是不是？我相信今天音乐之声一整天的节目啊，包括好听的歌曲治愈的，不是说某一对情侣啊，一对爱人，某一段感情，我觉得治愈的是每一个愿意相信爱情的人。当然也再次感谢大家用自己的很多的故事啊，撑起了这个七夕的全部的浪漫啊。林忆莲这首歌，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她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 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It Bad.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 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Shake It Off》和《Blank Space》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他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四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Okay,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Number
1: two.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 2004年那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 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you gotta let that burn，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八周， UK 也拿下了两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o. 1，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 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 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 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十九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级认证，1300万份的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L.A.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eat，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 Yeah.

而是林玉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二十组后 ，Dupree 用三十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三十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六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 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It Bad.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 Shake It Off 和 Blank Space 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 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他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4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 OK,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Number two.
1: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 2004年，那一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 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you gotta let that burn，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八周， UK 也拿下了两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o.1，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 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 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 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